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各位好，我是周浩，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探访初秋的焦山。秋日的焦山如同长江里一块浮动的香芋，渡船靠岸，最先迎接你的不是山，是风，裹着桂花香的风，从林间漫过来，甜而不腻，清而不冷。焦山有桂花千余株，花开时香飘十里，令人沉醉。别峰庵的天井里，那棵400多年的桂花古树依旧静静伫立。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时写下的那句“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刻仿佛就在耳边回响。登高望去，长江浩荡，船只如梭。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桂花的幽香。那一刻，你会觉得焦山的美不在山高，不在水阔，而在这份藏在草木间的从容。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焦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

0: 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秋日里的镇江，我喜欢去镇阳七渡看车过江。早晨的江，雾是慢慢散的，渡船还没有靠岸，码头上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地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2: 鸡儿

0: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风，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你好，我是雨轩。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在镇江就可以遇见独属于江南的秋日浪漫。秋风拂过长江岸线，江水褪去夏日的燥热，多了几分清透温柔。来到蒸润州的龙门口长江堤防观景台，秋日的江堤处处藏着惊喜，曾经的荒滩如今已是市民喜爱的最美江堤，长长的彩虹步道顺着江岸向前延展，秋日的阳光洒在路面，漫步或是骑行，晚风裹挟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惬意又治愈。50多米长的防浪墙上彩绘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在秋日柔光下格外动人，千里古画里的山水意境和眼前奔腾的长江遥相呼应，江风徐徐，仿佛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古画里的江南意趣。往前走，览江园安静地伫立在那里，不大的园区藏着长江的人文故事，走一走便能够读懂一江碧水的过往。江岸尽头，红白相间的灯塔静静守望大江，傍晚落日缓缓下沉，把江面染成温暖的流金色，晚霞漫过滔滔江水，灯塔的轮廓在暮色里愈发的温柔，江涛声声伴着远处船只的鸣笛，构成了镇江独有的秋日交响。来往的游人驻足江边，看落日沉入江面，看晚霞铺满天空，在城市的江边收获一场不慌不忙的秋日黄昏。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一江风月之间，趁着国庆假期，不妨来江堤走一走，感受长江岸边独有的江南秋韵。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杉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杉，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老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入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城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金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焦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的日常生活。这本书呢，不只是游记，它写古城的烟火，写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砖一瓦，一饭一茶，都饱含着温度。文字厚重鲜活，读的时候啊，仿佛漫步老城街头，感受岁月的沉淀。即便我们身居本地，翻开书页也可以和作者完成一场精神远游，体会城市远方的烟火所独有的魅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8年。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40%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陈奕迅。那一年他24岁，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中流砥柱。当时的陈奕迅呢，已经推出了4张唱片，但是人不红，歌更加不红。好在呢，唱片公司认为，虽然他不像一个偶像歌手，唱片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声线确实不错，适合唱歌。于是呢，顶住压力，决定再为他制作一张唱片。而这张名叫《我的快乐时代》的唱片呢，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叱咤乐坛颁奖礼的年度至尊大碟，让陈奕迅的事业一夜翻身。从我的快乐时代开始呢，陈奕迅尝试了音乐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尝试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未来的音乐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陈奕迅最为重要的一张专辑。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那一年的香港，新歌手在不断成长，而老歌手方面，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刘德华。他和萨克斯演奏大师肯尼基的跨界合作备受瞩目，而肯尼基的加入，让这首《你是我的女人》有了全新的国际视野。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年大陆音乐

作品开始更加注重编配、混缩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加强，歌手的自我精品意识也在成型。麒麟童公司推出的女歌手韩红用一曲《家乡》赢得了很多掌声。那一年呢，内地各类大小唱片文化公司纷纷的注册，他们在静静等待，等待着来分割到一块唱片市场的大蛋糕。海外公司呢也纷纷进驻，索尼公司签下了刘欢、韩磊、李春波等等歌坛老将，华纳公司和内地新锐的制作公司麦田唱片进行了合并， BMG 公司带着孙楠、曲颖汹涌而来，而百代公司在上海签下了那英，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其实呢，那英是最早进军台湾乐坛的内地歌手，1994年他就来到台湾，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4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4: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5: Let's go.
3: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世界音乐是不同土地上的人们用声音来记录生活的本来样子。我们的旅程从西非马里的撒哈拉南缘开始，这里是曼丁格文明的腹地，也是后世布鲁斯音乐的精神源头。音乐人阿里法尔卡图雷就出生在廷巴克图附近的村庄，他从小听着传统的恩格尼琴的旋律长大，后来拿起吉他，把西非民间的循环节奏、呼唤式的唱腔自然地揉进了吉他演奏里。90年代，他和美国音乐人 Ray Cooter 合作的专辑让他被世界熟知，但他没有离开故土。他的音乐里没有刻意堆砌的民族符号，只有土地一样厚重的质感，重复的韵律像季节轮转，像河流奔流，是人和土地最朴素的连接。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阿里法尔卡图雷的 I Do。

从撒哈拉沙漠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一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敬畏感知。

离开恒河流域，我们把视线转向大西洋上的爱尔兰岛。在欧洲的边缘，凯尔特文明保留了古老的欧洲民间音乐传统。今天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爱尔兰家族乐队 Clannad 的《哈利游戏》主题曲，他们的成员都来自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语区，是一支血缘紧密的家族乐队。70年代出道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盖尔语歌谣，用最传统的乐器伴奏，听众也大多是本地人。1982年，这首为电视剧创作的主题曲意外走红，也让第一次让全世界听到了盖尔语的歌声。他没有把传统音乐做得晦涩沉重，也没有为了迎合市场做夸张的改编，只是用柔和的和声、舒缓的编曲，把凯尔特民谣里那种清冷温柔的质感自然地呈现出来。而80年代也正是爱尔兰传统音乐复兴的时期， Glant 像一扇温柔的窗，让外面的人看见凯尔特音乐不只有风笛的激昂，也有海岛细雨一样的细腻与绵长。

从爱尔兰岛一路向西跨过大西洋，我们抵达南美洲的智利。20世纪的60年代，整个拉美大陆掀起了一场新民歌运动，音乐人走进民间，打捞快要消失的本土旋律，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下面这首歌是智利歌手表莱塔帕拉的 Gracias a la Vida， 感谢生命。他被认为是南美民谣之母，但他从来不是学院派的音乐家。50年代，他背着吉他走遍智利的乡村、矿区和印第安部落，听老人唱歌，把那些口口相传的旋律一句句地记下来，再整理改编，唱给更多的人听。他的音乐从来不是精英阶级的消遣，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

从安第斯山区往东北走，我们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马海滩。60年代初，一种全新的音乐形态在这里诞生，它第一次让南美音乐真正意义上的席卷了全球，这就是巴萨诺瓦。下面这是来自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的《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50年代末的巴西正处在现代化的浪潮里，首都从里约前往巴西利亚，城市中产阶级快速兴起，传统的桑巴是街头的、狂欢节的、属于底层民众的，而新兴的中产阶级需要一种更加适合室内聆听的城市音乐。巴萨诺瓦就这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诞生，它保留了桑巴的节奏内核，却把速度放慢，把情绪收得更加的内敛，再融入美国冷爵士的和声美学，变得慵懒优雅。1964年，这首歌随着盖茨与吉尔伯托专辑发行，红遍了美国和欧洲。他写的只是一个海边普通的日常瞬间，却捕捉到了一种共通的情绪，是来自这首《来自伊帕内马的女孩》。

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继续来听所谓的世界音乐。1964年电影《希腊人》佐巴上映，希腊作曲家米基尔·西奥多拉斯基的《佐巴之舞》这首配乐也随之传遍世界。句子里的核心乐器是布祖基琴，这是希腊民间最常见的弹拨乐器，带着一点沙哑又明亮的质感。这首舞曲用的是希腊传统的希尔塔基来节奏，最特别的地方是它的速度，从缓慢沉重的步伐开始，一点点加速，越来越快，最后变成酣畅淋漓的旋转。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Zorba's Dance 佐巴之舞。

时间来到八零年代末，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不再只是远方的民间声音，开始和都市人的精神需求深度的结合，演化出了新世纪音乐，被叫做 New Age 这样的新形态。1988年，恩雅的专辑《水印》发行，这首主打歌打红遍了全球。恩雅出生于爱尔兰的音乐世家，他和制作人 Nicky Ryan 一起摸索出了独有的音乐语言，用几十轨甚至上百轨的人声叠唱，复刻中世纪凯尔特圣咏的空灵质感，再配上简约的合成器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宁静的氛围。80年代末的欧洲正处于冷战末的焦虑里，工业化的快节奏让都市人陷入持续的精神疲惫，而恩雅的音乐像一个避风港，它不唱具体的故事，也没有强烈的情绪，只提供一种无差别的宁静。也是来自恩雅的这首歌曲。

这是坂本龙一的作品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在新世纪，中国的民族音乐也以新的姿态走进世界音乐的版图，不再是猎奇式的民族展现，而是用当下的音乐语言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杭盖乐队的成员来自内蒙古，他们的音乐里有传统的呼麦长跳，有马头琴的旋律，也有摇滚三大件的力量感。传统的蒙古族音乐是和草原生活深度绑定的，呼麦是牧民在空旷的草原上模仿风声、水声、动物的叫声演变而来，是一个人和天地对话的方式。而这首《九歌》是聚会式的仪式，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接。

这是杭盖乐队的酒歌。世界音乐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猎奇别人的音乐，而是让我们通过声音理解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语言和旋律可以不同，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永远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加拿大。

当年郑板桥在此读书时写下的那句“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刻仿佛就在耳边回响。登高望去，长江浩荡，船只如梭，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汽，也带着桂花的幽香。那一刻你会觉得焦山的美不在山高，不在水阔，而在这份藏在草木间的从容。镇江的秋天很短，桂花开得更短，不妨趁着香气刚刚绽放，来焦山走一走，让江风吹一吹，把秋天的香甜装进心里。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秋日里的镇江，我喜欢去镇阳七渡看车过江。早晨的江，雾是慢慢散的，渡船还没有靠岸，码头上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地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杉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杉，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静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城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大家好，我是罗亮。有人曾经问我，镇江的秋天是什么样子？说实话，其实不用找什么网红景点，傍晚的京江路就挺能代表镇江的秋天。入秋之后，这条路是真舒服，路边的栾树落了不少小花小叶，散落在步道两旁，简简单单的秋意就呈现出来了。江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刚刚好，一点也不闷热，特别解压。每天晚饭过后，这边人都很多，有人沿着江边步道慢跑，锻炼出汗，放松一下，还有带着家人散步的，慢悠悠逛逛，顺便吹吹风，还有不少人骑着车沿江兜风，来来去去，特别有生活气息。站在江边往远处看，夕阳照着江面，对面焦山清清楚楚，没有波澜壮阔的风景，就是平平淡淡的江景、晚风还有路人。我有时候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刻意奔赴，镇江的秋天就藏在这种踏踏实实、舒服自在的日常里，这就够了。您觉得呢？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冬天总是爱翻一些旧物件，一张褪色的老照片，一盘卡带里沙沙的声音，都藏着回不去的旧时光。今天我们不聊别的，就跟着这些70到90年代的华语老歌，把记忆倒回到那个旋律纯粹、歌词走心的黄金年代。那些歌可能是你放学路上哼过的调子，是爸妈收音机里循环的金曲，也是刻在一代人 DNA 里的温暖回响。闲话少叙，我们就从第一首歌开始，来自于费玉清的《梦驼铃》。

0: 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流行经典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周华健的《朋友》。在1997年，周华健发行了这首歌。周华健曾说，这首歌是写给那些陪着你哭过、笑过、陪你走过风风雨雨的人。他的歌声总带着一种治愈的力量。这首歌里的情谊简单又真挚。人生路上能有几个一起哭、一起笑的朋友呢？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感谢这些老歌，像老朋友一样陪我们走过年年岁岁。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了，希望今天的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温暖的回忆。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在老歌里重逢，大家再见。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4.3。

0: 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喜欢喝酒的人，其实不是喜欢酒醉，而是想要把心事融进酒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一个人只有醉过、倒过，才知道酒有多浓烈；只有苦过、累过，才知道活着有多难；痛过、伤过，才能看清感情的真假。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酒不喝不醉，人不累不睡，心不伤不碎，情不学不会，痛了就别憋着，大醉一场，醒来重新站起来，累了就好好的睡一觉，养好精神继续前行，被伤害过就笑一笑，选择坚强。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一直用最大的善意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什么都喜欢为别人着想，没什么心眼和心机，很多时候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别人委屈，哪怕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也不愿意到处诉苦，生怕影响他人的心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一直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有求必应，有忙就帮，对自己再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的节目带大家走进指尖上的非遗——剪纸。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民间手艺人的手里翻飞舞动，片刻间花鸟鱼虫、祥禽瑞兽、戏曲人物便跃然纸上。剪纸的美在于它的简洁灵动，不用浓墨重彩，只用线条的疏密、图案的对称，就已经勾勒出了中式美学里的吉祥寓意。从窗花到喜花，从窗棂到礼盒，剪纸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剪纸，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焕发新生。那些红纸里的图案不仅是手艺人的匠心，更是代代传承的文化技艺。怪着微醺的风。

0: 这个秋天，正将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郊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我是主持人景田。说到镇江的秋天啊，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城市山林南山。国庆假期正是南山秋色慢慢铺开的时候，一进景区，甜甜的桂香就随风漫开，路边林间到处都是细碎的金色桂花。沿着石板山道漫步前行，乌桕、枫香、榉树渐渐从翠绿晕染成橘黄、艳红，层次丰富，一步一景。大家也可以去昭隐寺感受千年山林文脉，打卡读书台，寻访当年庄明太子留下的故事，也可以在竹林边的茶座小坐，听溪水叮咚，林间鸟鸣。登上高处远眺，山林环抱之下，我们镇江城市风光尽收眼底。不用远行，在城市的边上就能寻一份清幽。南山啊，还是很适合假期带上家人登山散步，拍照赏秋，享受一段悠闲时光啊。

0: 这个秋天，朕将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郊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条藏在镇江老城内、可以登高祈福、非常适合国庆假期来徒步的路线。起点是从福寿巷开始，拾级而上，就能直达宝盖山体育公园。到了山顶，就可以欣赏到咱们镇江的美丽秋色啦。福寿巷是一条100多米的老巷子，入口就在金鸡路和博仙路的交汇处，原名牌坊巷，因为附近曾有一座福寿庵，就被改名为了福寿巷。这个巷名里藏着老镇江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有福有寿。秋天走进福寿巷，会感觉格外舒服。两侧的老屋旁边长着小树，这个季节里枝叶已经半黄，阳光穿过树梢，在青石板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踏入巷口，你就会发现这里被精心装点过，墙上画的是福，地上写的是福，连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也是福字灯笼。再往前走几步，还能遇见一面财神爷的墙绘，特别适合拍照打卡。巷子深处住着很多人家，其中有一户非常浪漫，主人把门口打理成了一个小花园，花花草草爬满了墙头，还放了很多可爱的小摆件，让这条充满传统祝福的巷子又多了一丝清新的生活气息。出了巷子，踩着石阶慢慢往上走，我们的秋日登高之旅也就开始了。宝盖山体育公园就在上面，如果没有本地人的指点，这条秘密通道可能很难被发现哦。秋日山林依旧绿意浓郁，掺杂着提前泛黄的树叶，秋风穿过树冠，送来清爽草木香。站在观景大露台放眼望去，整座镇江老城在眼前铺开，错落的灰瓦屋顶层层叠叠，远处云台阁

静矗立着，天晴的时候还能望见长江淡淡的波光。这里平时会有不少本地市民结伴登山，有的人沿着环形步道慢慢散步，有的人会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还有年轻人会在山顶的篮球场打球。不用长途跋涉，站在这里就能感受镇江这座城市山林的美。从福寿巷踏着秋意启程，怀揣一份福寿期许，登顶宝盖山，欣赏一城秋日风光。这条短短的徒步线路有老城故事，也有山野清风，登高纳福，很适合国庆节来这里慢慢闲逛哦。

0: 撤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3: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2: 西进路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3: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风，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2: 原来秋不是凋零，
3: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2: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3: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4: 你好，我是亚楠。这个国庆假期，我推荐你去大西路走一走。秋天的大西路，秋风掠过街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大片泛黄的梧桐叶一片片悠然飘落。这条马路往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是咱们镇江最繁华的商业街。初秋时刻，喧嚣慢慢褪去，老街就带上了一层沉静迟暮的气质。走在大西路上，时光的痕迹随处可见，街边藏着古董小店，旧物件安静陈列，还有开了很多年的老式成衣铺子，橱窗里立着复古的塑料模特，安安静静地守着街巷。斑驳的老楼房，褪色的店招，仿佛都和这个秋天在呼应着，诉说着属于这座城市远去的烟火往事。然而在这条老街上，从来不会缺少人间滋味。秋天微凉，最适合在这里寻一口暖食。咕嘟翻滚的锅盖面，小木锅盖浮在汤锅之上，小刀面配上浇头，蘸上镇江香醋，一口热汤驱散秋日的寒意。街角老店的鸭血粉丝，鸭汤醇厚，鸭血滑嫩，粉丝吸饱了汤汁儿，暖意啊从舌尖漫到了咱们的全身。除了这些，焦香酥脆的锅贴，甜糯绵密的赤豆糊，还有老砂锅、油墩子，各种地道小吃散落在街巷的两旁，食物升腾起的白雾把秋天的清冷一点点的融化。有空不妨挑一个秋风淡淡的午后，

到大溪路上走一走，踩一踩满地的梧桐落叶，尝一尝地道的镇江味道，读懂这条老街藏在秋天里的故事。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嗨，各位好。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

0: 在路上，
1: 西进度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0: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1: 原来秋不是凋零，
0: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1: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0: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1: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
2: 嗨，各位好，我是许乐，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在这里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秋天到了，镇江金山湖的水杉也红了，大家有空的时候真的可以去湖边转一转，会发现它们就直挺挺地长在水里面。夏天的时候看还是翠绿的，而现在呢全都变成了焦糖色，远远地看过去，一排一排的红褐色倒映在湖面上。我们在城市有时候待得久了，总觉得日子得要拼命地往前赶，生怕落后半步，但是水杉却告诉我们，到了什么季节就过什么季节的日子。红透了，风吹过来，叶子呢就落进水里，顺着波纹飘，顺其自然的感觉。所以找一个好天气，去金山湖边吹吹风吧，什么都不用做，就看看这一些红透了的水杉，听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秋天很短，千万别错过了。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进渡的青石板还留着昨夜的雨痕，眼角桂花一开，整条老街都浸在蜜一样的香里。
1: 北固山的枫红漫过江峰，金山湖的水面把暮色漾成一江橘黄。
0: 原来秋不是凋零，
1: 是万物把攒了一年的力气都酿成了暖。
0: 镇江的秋天落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等有心人慢下来看它一眼。
1: 收成的是稻子，也是日子；暖的是颜色，也是人心。
0: 我在秋天的镇江等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秋日里的镇江，我喜欢去镇阳七渡看车过江。早晨的江，雾是慢慢散的，渡船还没有靠岸，码头上的车已经排起了长龙，小轿车、大货车、电动车一辆挨着一辆，喇叭按得此起彼伏。船靠稳，跳板搭好，引渡的师傅们穿着反光背心在船头挥手，车就一辆接一辆地开上船来，甲板停得满满当当，车头齐刷刷朝着江面。车停好，人从车里下来，走到栏杆边站着，船一开，风就灌进领口，凉得人一激灵。发动机在脚下闷闷地响，江面被推开两条白浪，一群江鸥吹着船尾飞，也不怕人，绕两圈又落回水里。船到了江心，往回看，镇江的楼远了；往前看，扬州的岸还隔着水。江面宽得很，天和水连在一起，船像在秋天里慢慢走。虽是秋天，江上一点儿也不冷清，渡船一班接着一班，刚靠岸有鸣笛起航，江面上船来船往，汽笛声隔着水传来，一声应着一声，风把秋天吹在江上，船把人和车渡到对岸。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正是出门远行的好时节。现实当中，我们或许被工作琐事所牵绊，但是啊，通过阅读，咱们就可以开启一场心灵的秋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于阿来的《具有风的旷野》，这是一本自然行走随笔集，作者行走山野大地，记录旷野秋风、草木生灵，记录路上遇见的风土人情。书中呢，既有辽阔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有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思考。读这本书，仿佛跟着蚊子奔赴山野，感受秋风拂过大地，感受天地辽阔，不必奔赴远方，翻开书页就可以暂时脱离城市的喧嚣，释放内心的压力，找回松弛自在的状态。在忙碌的秋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跟随文字来感受旷野当中的秋风。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

这一批敌人刚把饭碗端上嘴边，啪啪啪的几声，把他们刚才收回的三魂七魄又吓得四散奔离。敌人本是惊弓之鸟，哪能再经得起这样一声？性命攸关，走为上计，饭碗一丢，斜起尾巴就跑，爬的爬山，过的过水，一群猢狲就这样冲散了。敌军跑得慢一些的，当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战斗胜利了，红军凯旋歌声到处震荡起来，部队也进入宿营地了。本集播音高阳，制作卓伟，感谢您的收听。

0: 长篇联播《红军长征记》，请听长篇联播《红军长征记》第八集。
1: 夜行军，李富春。为了隐蔽我军行动，为了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了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经常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习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没有月亮或有没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畅快。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树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看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33夜了，白军早走了，你们真文明呀，救命菩萨。这样的走很顺畅，一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我们是带着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以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装上洋油点燃，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枝燃烧，但这些都太费钱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两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

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过山时，先头的以鱼贯的到达山顶，宛如一道长龙，精灵闪闪，时弯时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地奔来。就算在钱塘江观潮，在泰山上观日出，也没有这样的奇迹。但是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第一，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痛快地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就睡倒。第二是，忽遇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的地方，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天气恶劣黑暗，火把也就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退后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待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淋淋了。有几次我们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是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以后夜行军逐渐习惯了，只要不下雨，即使没有月光和火把，也可以看见路了，也可以骑马夜行了。一般的都是习惯了。第一，每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跟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人找一根棍子做拐杖，以免跌跤。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然而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一致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芒诸位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讲到，有些身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遇着夜行军不好的天气，行路困难时，可以掉队落伍。常常大部队到了宿营地，在日中休息时，这些掉队落伍的同志总是努力奋斗，克服一切的困难，先后的归了队。有的突发疾病，或本来的伤病员，因担架员发生事故而不能抬的，
也常常有我们收容队的同

0: 同志努力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人归了队，甚至老百姓自动替我们抬到宿营地。在这种艰苦奋斗与群众的爱护下，自然还不能完全消灭个别人的掉队落伍，但这已经只有红军才能做到了。
1: 本集播音卓伟，制作卓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1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1: 我是歌手周深。
22: 我是李佳薇。
23: 大家好，我是韩红。
24: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8: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8: 听见流行，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苏妙玲《背影里的沉默》，由严艺丹作词，陆虎作曲，也是苏妙玲获得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之后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系情歌。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苏妙玲用心试唱歌的特质，词曲编最终都是经过了很多稿的修改才最终的确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设定，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唱苏妙玲自己， 也让很多的听众都沉醉在他那种流沙一般的磁性嗓音当中。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作品，来自王野，你的目光。这首歌由徐云霄作词作曲，有非常鲜明的侠义气质。作为终极笔记的插曲，王野的演绎充满了画面感，让大家听到了那种在剧情当中的深厚情谊。从2010年的快男舞台走来，王野用这首歌也证明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听完了快男快女的青春记忆，我们把目光转向三首新鲜出炉的原创作品，来听一听原创说明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雨景《阳光穿透地河》，这首歌是概念完整制作成熟的一首作品。陈雨景用非常强劲的鼓点还有电子摇滚的编曲，唱出了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感，在记忆点强烈的副歌当中又藏着旋律设计的小巧思，阳光终将穿透地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下一首来听到的是 WiFi YY的不等， 这是一首很简约的 R&B 作品，整体流畅悦耳，而歌手的中低音温柔细腻，非常的耐听。如果编曲能够再多一些层次和铺垫，留给演唱一些更多的情绪爆发空间，可能整体的感染力就会更强。但是瑕不掩瑜，这首歌依然值得被听见。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欧凯怡情绪，这是欧凯怡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说青涩的作品代表着18岁的我，步入了新的阶段的我依然能够写出自己心中所想，把虚构变成事实，这件事儿本来就很酷，不是吗？人生处理得很好，响度非常猛，但是攻击性不强，很抓耳，编曲简约，也极具氛围感，让每一种情绪都有了具象的旋律表达，听完就好像被温柔包裹着，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情感共鸣，来听欧凯怡情绪。

音乐串联起不同年代的青春记忆，也见证着新生力量的成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再见，拜拜。

费玉清的嗓音总是像一杯温吞的清茶，不烈却余味悠长。梦驼铃里面的大漠风沙，故园遥望，唱哭了很多背井离乡的人。咱们镇江人其实骨子里也藏着这一份恋家的情节，不论走多远，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西津渡的灯火，就知道家就在这儿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宣言，来自苏芮，叫做《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溪。1983年电影《搭错车》横空出世，主题歌曲《一样的月光》让苏芮一夜成名。在此之前，苏芮其实唱了19年的酒吧驻唱，沙哑又充满着力量的嗓音一直没有被这个主流乐坛看见。这首歌里他唱尽了小人物的挣扎与不甘，简单的这样的一句歌词戳中了无数的在城市里打拼的人。当年这首歌火遍街头巷尾的时候，很多的年轻人把心事藏在旋律里，在路灯下哼着调子大步地往前走。听完这份热烈，我们要换一个节奏来听陈淑桦的温柔细腻。这是来自1989年的作品，叫做《梦醒时分》。

1989年，你多大了？你出生了吗？在这一年的《梦醒时分》是李宗盛为陈淑桦量身打造的作品。李宗盛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想讲一个爱错了的人，却能潇洒放手的故事。陈淑桦的嗓音温柔里带着一丝清醒，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唱得入木三分。这首歌发行之后，连续8周霸占了中国台湾金曲榜的榜首，成为了无数失恋男女的疗伤神曲。那些在爱情里的遗憾和释然呢，被他唱得刚刚好，哭过之后就能够笑着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流行纪念册我们要听罗大佑的歌，叫做《光阴的故事》，带我们一起聊一聊岁月的故事。

1981年，罗大佑写下了《光阴的故事》。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在医院的实习医生，白天看病，晚上写歌。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却道尽了一代人的青春。后来呢，这首歌被收录在专辑《知乎者也》当中，这张专辑被称为华语乐坛的启蒙之作，罗大佑也因此被尊为华语教父。旋律一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相册，里面有青涩的笑脸，有成长的脚印，还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会不会想起当年和你一起抄歌词，一起躲在操场角落听歌的小伙伴呢？接下来刘文正的歌带我们感受一份简单的快乐。刘文正的歌声干净的像山间的清泉，听着听着就觉得心里透亮。这首《兰花草》改编自胡适的同名小诗，1979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实胡适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从朋友那里借了一盆兰花草，细心的照料却迟迟不开花，由此生出了对人生的感慨。而刘文正的演唱把这份淡淡的怅惘变成了轻快的旋律。小时候觉得这首歌朗朗上口，长大了才懂这是对生活最纯粹的向往。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6: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鲜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手。

1983年，张国荣翻唱了山口百惠的《再见的另一方》，这首歌被重新的填词之后取名《风继续吹》，这是张国荣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每次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他曾说，这首歌讲的是离别时的不舍，是明明舍不得，却还要笑着说再见。而张国荣的声音带着一种温柔的质地，让人听着听着就会沉醉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崔健的歌，带我们感受摇滚的力量，来自于他的《一无所有》。1986年，崔健在工体舞台上吼出了《一无所有》，这一嗓子拉开了中国摇滚的序幕。那时候的崔健还是一个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手，他把对生活的迷茫、对理想的追求都写进了这首歌里。粗犷的嗓音里藏着一代人的呐喊。这首歌发行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有人说他颠覆了华语乐坛的审美。听着这首歌，总是能够想起那些为梦想不顾一切的日子，热烈又滚烫。

流行青年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周华健的《朋友》。在1997年，周华健发行了这首歌。周华健曾说，这首歌是写给那些陪着你哭过、笑过、陪你走过风风雨雨的人。他的歌声总带着一种治愈的力量。这首歌里的情谊简单又真挚。人生路上能有几个一起哭、一起笑的朋友呢？是多么幸运的事儿！感谢这些老歌，像老朋友一样陪我们走过年年岁岁。今天的流行青年册就是这样了，希望今天的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温暖的回忆。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在老歌里重逢，大家再见。

从撒哈拉沙漠往东北方向走，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音乐世界。和非洲音乐的节奏内核不同，印度古典音乐建立在一套精密的旋律和时间体系之上。下面这首作品来自西塔琴大师拉维香卡的 Hari Om， 他不是第一个把印度音乐带到西方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把这一套完美的美学体系传递出去的音乐家。60年代的西方青年现在物质丰裕的精神迷茫里，这种强调内心体验、追求灵性共鸣的音乐恰好击中了一代人的精神需求。不讨好，不迎合，只是静静地呈现着东方文明对时间与情绪的精微感知。

离开恒河流域，我们把视线转向大西洋上的爱尔兰岛。在欧洲的边缘，凯尔特文明保留了古老的欧洲民间音乐传统。今天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爱尔兰家族乐队 Clannad 的《哈利游戏》主题曲，他们的成员都来自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语区，是一支血缘紧密的家族乐队。70年代出道的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盖尔语歌谣，用最传统的乐器伴奏，听众也大

时间来到80年代末，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不再只是远方的民间声音，开始和都市人的精神需求深度的结合，演化出了新世纪音乐，被叫做 New Age 这样的新形态。1988年，恩雅的专辑《水印》发行，这首主打歌打红遍了全球。恩雅出生于爱尔兰的音乐世家，他和制作人 Nicky Ryan 一起摸索出了独有的音乐语言，用几十轨甚至上百轨的人声叠唱，复刻中世纪凯尔特圣咏的空灵质感，再配上简约的合成器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宁静的氛围。80年代末的欧洲正处于冷战末的焦虑里，工业化的快节奏让都市人陷入持续的精神疲惫，而恩雅的音乐像一个避风港，它不唱具体的故事，也没有强烈的情绪，只提供一种无差别的宁静。这是来自恩雅的这首歌曲

同样在80年代末，还有一种来自流浪民族的音乐，凭借着不加修饰的生命力红遍全球。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华丽的包装，却能够让人听到忍不住跟着晃动身体。Gypsy Kings 是一支来自法国南部的家族音乐，成员都是吉普赛人，也就是罗姆人。他们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1000多年前从印度北部出发，穿越中东、东欧，最终散落在欧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就像一个文化熔炉，吸收了沿途各个民族的旋律和节奏，印度的节拍、波斯的旋律、拜占庭的和声、西班牙的 flamenco， 最终熔炼成独属于吉普赛人的音乐语言，就是他们的 Bolognese。

这是杭盖乐队的酒歌。世界音乐从来不是让我们去猎奇别人的音乐，而是让我们通过声音理解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走到最后，你会发现语言和旋律可以不同，但人类对土地的眷恋、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永远在同一个频率上共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Lorena Magnet， The Mummer's Dance， 默剧之舞。下期见。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8: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从白露到霜降，整个的秋天跨度非常的长，气温呢起伏也很大，昼夜温差非常的明显。很多人啊，换季容易感冒，皮肤干燥，睡眠紊乱。顺应季节，居家调养，守护全家的健康。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秋天好好过》。这本书啊，专门围绕秋天的养生展开，面向普通的家庭读者，分为饮食、起居、运动、皮肤养护，还有家庭老少不同的人群调养板块，兼顾老人孩子的秋天养护要点。书里啊，有很多简单居家的可以操作的小方法，没有晦涩的理论，内容呢非常贴近咱们的现实生活。秋风阵阵，翻开这本书，学习适合全家的换季养护方法，安稳地度过多变的秋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有人说，喜欢喝酒的人，其实不是喜欢酒醉，而是想要把心事融进酒里，获得暂时的解脱。一个人只有醉过、倒过，才知道酒有多浓烈；只有苦过、累过，才知道活着有多难；痛过、伤过，才能看清感情的真假。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看到一句话深以为然，这世上总有些苦，笑一笑就释怀了，总有些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总有些情，狠一狠就忘记了。始终相信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缘分天定，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命中注定。风雨是为将来的彩虹做洗礼，错过一个错的人才能迎来一个对的人。人生实苦，要懂得善待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加点糖。虽然并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自己会活得快乐。余生学不会坚强，那么就学会遗忘吧。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生活。痛过，累过，哭过，余生一笑而过。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分享给我，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

0: 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9: 来喽。
8: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9: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8: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9: 小事儿，一键删除。
8: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9: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好心都能换来真心，也不是人人都懂得感恩。听过这样一段话，很多时候，你不忍心拒绝的人，总会变本加厉地向你索取；你不舍得为难的人，总会不遗余力地为难你。你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别人，谁又肯毫无保留地帮助你？你总是替别人着想，谁又曾豁出一切地替你考虑？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帮助过的人却冷了脸；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陪伴过的人却转了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看似漫长，其实真的很短暂。真正值得的感情，一定不需要你费力讨好。真正在乎你的人，更不会舍得你委屈自己。美好的感情应该是你为我遮着风，我为你挡着雨，你心疼我，我也爱护你，相互珍惜，携手同行，而不是总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人生苦短，愿你能遇良人，伴你行遍天涯，更愿你有退有进，善待自己。真心要给值得的人，与其一直顾及不在乎你的人，弄得伤痕累累，不如干脆取悦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吗？想辞职辞职，想卖车卖车，天天给自己挖坑。我说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就还跟孩子似的，老让家人担心呢？
1: 是，
0: 不能喝，下次少喝点。
2: 小南一直看着齐天佑走进院子，关上屋门，才转身离开。齐天佑躺在硬榻上辗转反侧，睡不着。齐国胜和齐天打开房门，

0: 肖楠开车去找周道，齐天佑的越野吉普就停在车行外面，修理工走过来帮他打开了车门。
1: 哥呢？
2: 在哪？喝茶呢？哥，
3: 南京来找你啊。
4: 不，你啥事啊？非得亲自跑一趟啊，姐？
0: 肖楠一抬腿跨过沙发，在周道的面前坐了下来。
1: 哎，你姐夫那车我要了。
2: 那我都加价卖出去了。
1: 没有事儿，加价钱我出。
4: 不是，人家客户一会儿从甘肃就飞过来，一会儿就落地。
1: 我知道你吧，特别讲信用。
4: 哎，你是不是想要买那个两门版？哎，我跟你说啊，那两门版的现在出了一个混动版，又多了两个电机啊，是吧？然后又多了400伏电池。扭矩也调教了637 ，PKV8 的392没问题。
1: 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大老爷们儿？这么的，你那客户机票往返头等舱我出，再出3天5星酒店的钱，外加一套淮秦河旅游套票。
4: 不是这些事儿。
1: 那是啥事儿？
4: 不是，姐，我真不是跟你拗着干啊。你说我也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人，对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虽然没跟人家签正式合同，但是我已经口头给你承诺了，口头承诺也是合同啊，对不对？再说了，人3天前就已经把20000块钱定金给我打过来，你现在弄得我咋回事？
1: 那我不管，反正这车我就要定了，别的事儿你去搞定，行不行？
4: 那我也不管，这事我说了算，不卖。
1: 我再也不跟你做好朋友了。
0: 肖楠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周道的车行。这几天齐天一直联系不上董依依，他的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齐天很担心。晚上他和徐小木在一起的时候依旧愁眉苦脸。
5: 你很失落吗？要不我们去找找他吧。我是真心的。
6: 你说命运怎么这么爱捉弄人啊？本以为她嫁了人，从此过上了全职阔太的安稳日子，谁能想到成家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5: 依依姐，她是挺惨。你说，她要去哪儿？
6: 跟他熟悉的，一直联络的，我都问了个遍，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5: 要不再想办法联系联系他。你说他这样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比如呢？
5: 比如一直想不开，抑郁了，寻短见。
6: 我怕的也是这个。
5: 要是实在联系不上的话，要不咱们报警吧。
6: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也许哪天想通了就好了。
0: 这时齐天的短信铃音响了，董依依在短信里写道：齐天，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已经到上海，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小木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爱她。齐天看着眼前的徐小木，把手机放到她的面前。徐小木看了一下，立刻把手机还给了齐天。
5: 你让他把上海的地址发给咱们，咱们只要一放假就立马去看他。

0: 培训机构上班，这热，温着呢，温着呢，温着呢。不用不用，
1: 家敲诈齐老师的事了。天哥，你知道吗？我特别感谢你这段时间以来给我的保护，也是你给了我勇气。天哥，谢谢你。
2: 徐小木抓着齐天的手，真诚地看着他。 不久，警方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终于出来了。
3: 经调查，高毅一家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80万元钱款被追回。
2: 齐天又第一时间把钱全部还给了肖楠。这天晚上，
1: 儿子认真刷牙啊。
2: 肖楠收到了。

0: 80万元。
1: 不给。一个芒果装什么橙子？不给，给，不给。
0: 他拿起最后一个果子，给这个字终究没有说出口。
1: 谢谢啊，叔叔。
0: 没多一会儿，他就在叶敏迪的面前唉声叹气起来，
2: 难住了，
1: 难住了。你说之前吧，就做梦都想要回那80万，你这现在钱回来了，还不知道咋办了。我给不给天佑一半？你说，
2: 这给不给都行，主要看你自己怎么想的呀。
1: 你这跟我没问一样，我不就是想不明白我才问的你的吗？
2: 那我问你，这80万是你跟天佑哥一起赚的吗？
1: 你怎么说呢？这虽然是我卖店得的，但是这是婚前财产呢。那你离婚了，两口子不也得一人一半吗？
2: 那就给。
1: 给吧。哎呀，你知道我这纠结在哪儿呢？我不给，好像我这人挺不地道的，就占人便宜。我给吧，我又怕人家误会。
2: 误会什么呢？误会。你跟他示好，想跟他复婚，啊？
1: 你说人家万一觉得你就是想尽办法、处心积虑，就想弄点什么事儿靠近人家、套近乎，那我何必呢？
2: 你就是太纠结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呢？
1: 我怎么想呢？我没怎么想，那就是一个人过也还行吧。以前吧，没离的时候，你不知道过日子呀，在一起这鸡毛蒜皮、琐琐碎碎的事儿，其实压力特别大，特别烦。所以遇见好多问题呢，就不想去正面面对它，就没解决。那这时间长了吧，累积下来，你就发现确实我们俩很多就是不合适的。那现在，这离也离了，也不用磨叨这些，一个人也挺轻松，少费好多话，至少。
2: 你看这样行吗？你就当公事公办，把钱给他，转身就走，干脆利索。哎，
1: 你说这法也没找到感觉，我再消化消化吧。不好弄，
2: 就纠结吧，永远你都想不明白。
0: 齐天佑一早骑车准备去上课，迎面碰见了一直在外面等着他的肖楠。
3: 你怎么来了？
1: 这头盔跟车配套的呀，酷啊！
4: 那个，这卡你拿着，高毅家那案子结了80万，打过来了。
1: 我里头不有你一半40万吗？密码齐墨文生日。
3: 哦，不要不要，我不要，你留着。
1: 为什么呀？这本来有一半是你的呀。
3: 哎，肖楠，我其实一直挺想跟你道歉的。你那个洗车店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你付出了多少心血，我都清楚。因为我打了水漂，我心里边一直过意不去。我以前太固执了，又要面子，所以一直就没有跟你道歉。借这个机会，我跟你说一声，我也非常感动，你愿意把钱给我，但是我真的不能要。
4: 那店不也是婚内财产吗？婚内财产不就是一人一半吗？
3: 不，真的，真的，你、哎、
1: 你别老这样的。那个，你现在你自己啥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就先拿着，你至少是，
3: 不，
1: 你缓一口气儿不好吗？对吧？再说了，你本来也要给齐墨文什么教育费、抚养费的，你这正好就也都花他身上了。
3: 哎，可以，行，那我要，就当是齐墨文的抚养费，还有他这个教育基金，都先搁在你那儿，好吧？你替我存着。
1: 哎呀，你别着，你就拿着吧。
3: 肖楠，真的，你给我留点尊严吧。你这样，我心里面很感动，谢谢。

0: 死轴劲儿又上来，棋得挺溜。
1: 叶敏仪下定了决心，走进系主任办公室。
2: 你刚才说想要提前结束交换回新加坡？
3: 对。
2: 我能问问具体是什么原因吗？
3: 是一些很私人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情绪和状态，不太适合在这边继续生活和学习下去了。
2: 是否要继续留下，系里和学校都会尊重你的主观意愿。但是作为老师，我还是想劝你慎重。一来不至于浪费金钱，二来有完整的交换学习经历。无论你将来是继续深造还是求职，都是一个亮点。
3: 老师，谢谢您的好意，我已经决定了。
1: 丁霄从校长室里出来。
4: 夏庄儿见啊。
1: 他意外地看见叶敏仪正坐在咖啡厅里，就走了过去。
3: 嗯，志兴，你怎么来了？
4: 正好有个讲座。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
这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两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

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4: 新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

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10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在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3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

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0: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5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

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inest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finest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衣衫尽，名卷入海流。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欲学为先，说与贤，长生不死是虚传，少贪色欲身康健，心不瞒人便是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昨天咱们听了一段相声黄鹤楼，两位主角呢，一个是刘备，一个是孔明先生。今儿这段子两个主要人物依然是刘备和诸葛亮先生，不过上一回啊是诸葛亮先生劝刘备过江娶亲，这一回呢是白帝城托孤，刘备为给关张二位兄弟报仇时不顾诸葛亮的劝阻兵发江东，结果呢是大败亏输，气恼交病，是命悬一线，这才请来诸葛亮托付后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白帝城，演唱者是杨凤杰老师。
8: 不死不死

无可。

几分熬过。

酒后参与谈金古我唱一段那先祖托

刘玄德怀疑写成每次拖刀不听呐、啊、军师的贵贱啊才大战小主。江仙祖救出了船。

将官吏带走了永安宫，忽报道有冯熙和张南赴同于成亲，那沙摩克死于王室刘贤主，本报之下血泪飘，悔不听军师之言，只有今日上河沿，再回成都去见春君。因此上染病于龙床，渐渐的沉重，又痛那关张二弟，我的良母魂。悠闲呐，侍从们早藏兵寇为左右，独卧在龙床之上，叹气海声，猛然间一封诏起。

尘上，推窗纸静悄悄，人生寂寞催穷明，故

诸葛亮一闻此言连口说臣若有一点私心听不明，敢陛下你只君臣大义，骨肉的恩情，臣势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掏心见胆，用命接忠。我诸葛亮对天若有欺君的话，臣死后我如何能去见证您？专主说，哎，我在枕上磕头吧，我可不能败了，朕只好衔环起草，世世生生照列地，他把心血掏干，神似耗尽，一声叹，满腔余泪，二目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京韵大鼓白帝城，说的是皇叔刘备托付后事的故事。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不过这题材是比较相似，孝林李国盛和说的临终遗言。哎，咱们来听一下这遗言当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3: 同志们，
4: 透着高兴。
3: 同志们，
4: 准有好事儿。
3: 我要死了。
4: 嗯，没发烧啊？
3: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4: 啊，
3: 我的老伙伴李国盛啊。
4: 你别吓唬我，
3: 不要为我悲伤
4: 啊，
3: 不要为我难过。
4: 哦，
3: 一年后的今天夜里3:30钟，我一定回来看你。
4: 你千万别来，你一来就把我吓回去了。
3: 不要为我悲伤。
4: 嗯，
3: 不要为我难过。
4: 没那意思。
3: 不要为我流泪。
4: 哪有啊，
3: 擦掉吧。
4: 啊，
3: 伤心的泪。擦掉吧。
4: 嗯，
3: 伤心的泪。
4: 你瞧，
3: 不要让咱们的友情再把心揪碎。擦掉吧。
4: 行，你这儿擦皮鞋呢是怎么的？
3: 朋友们，
4: 嗯，
3: 再见了，战友们，永别了，小伙子们，我去了。
4: 嗯，
3: 姑娘们，别惦记我了。
4: 嗨，谁惦记你啊？你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3: 我说的，这是真的呀。
4: 啊，
3: 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我活不长了。
4: 说你还活多长时间？
3: 最多能活
4: 啊
3: 70年呢。
4: 啊， 啊，你别哭了。再活70年，你老寿星了。你
3: 听错了
4: 啊，
3: 不是70年，是7个天呢。
4: 哦，就活7天了，
3: 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

0: 那快回家吧。
1: 不，我不回去。哦，我要在这里把我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
0: 嗯，那你说一说。
1: 在我临说之前啊，我对你有一个请求，也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了。
0: 你大胆的讲吧。
1: 万一我中间说着说着咽了气啊，你千万把我背家去。
0: 我保证做到。
1: 好，
0: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请求。
1: 你对我还有什么请求？
0: 我请求你无论如何等回到家再咽气吧。
1: 好，那我就说了。
0: 说一说。
1: 人的一生真是想去。
0: 哎，这就不行了。
2: 不，我先演习演习。
0: 好，他还不死呢。
1: 朋友们，人为什么活着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0: 问得好。
1: 人光是为了活着吗？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活着呢？
0: 他是要死了。
1: 我认为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追求。
0: 说得对。
1: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帕克尼尼9岁的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可是我呢，我的一生干了些什么呢？
0: 跟这些人比不了，要说你也不错。
1: 不行啊。
0: 不错了。
1: 不行。
0: 怎么呢？
1: 我今年都30多了、连太原市市长我还没当上呢。
0: 还想当官呢？你看，
1: 回想我这30多年，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0: 这从哪儿说起呀？
1: 首先，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0: 想起家长来了。
1: 你知道，我是我妈妈生的，所以
0: 对。
1: 我，
0: 你姥姥生的是你舅舅。回答正确，加10分。
1: 请原谅。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所以
0: 那叫颠三倒四，
1: 24得8。
0: 嘿呀，他还会乘法呢。你这
1: 从我一降生，我就没让妈妈省过心。
0: 是
1: 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成人，
0: 很不容易。
1: 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我有了优越感。那时候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啊。
0: 不至于。
1: 冬天我要穿纱裙子，夏天我要穿棉裤衩啊。
0: 呵，你也不怕长痱子。
1: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干，上了中学我还不想断奶。
0: 对，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1: 小朋友们，你们千万可不要跟我学呀。你看我这身体，那就是当初娇生惯养的结果呀。
0: 咱们都不要溺爱孩子。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在临终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0: 哎呦，不是，你的身体行吗？
1: 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0: 哎呀，真不容易。
1: 我家住在花家区。
0: 笑脸，这
2: 同志们。
0: 哦，他继续演习。
2: 我还不死呢。
0: 你还不如死了呢。
2: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那你倒快说呀。
2: 我对不起学校的老师啊。
0: 怎么又想起老师来了？
2: 上学的时候没让老师省过心，
0: 太淘气了。
2: 那倒不是啊，就是功课不太理想。哦，每次考试才80-90分。哎，太不理想了。
0: 80-90分就不错了。
2: 7门功课加一块儿
0: 啊，一门才10分啊。
2: 但是老师说过，嗯，关键的不在分数，哦，关键的是要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当中去。
0: 这话对。
2: 我们有个邻居，嗯，是信鸽协会的，他养的一大群鸽子，每天放飞都搅得我是心神不定啊。
0: 你也喜欢鸽子？
2: 我喜欢呐。哦，我就想啊。
0: 想什么？
2: 我要有几只鸽子啊，那多好吃啊。
0: 啊，馋了。
2: 所以啊，我就把在物理课学到的异性相吸的原理用到了鸽子身上。
0: 这就对。
2: 我放出了3只母鸽子，嗯，没用2天把它的公鸽子全都招到我这儿来。
0: 嗯，你就这么用啊？
2: 妈妈让我把别人的鸽子把送回去啊，我还强词夺理。
0: 你说什么呀？
2: 鸽子是自己飞来的啊，我有什么办法？恋爱自由，谁也无权干涉。
0: 啊，
2: 当初你跟我爸爸结婚，我姥姥不同意，我爸爸不是照样飞到你的窝里去了吗？
0: 呵哈哈，你什么孩子你是？
2: 到了晚上，嗯，别的同学都去复习功课，
0: 你呢？
2: 我到了晚上就上公园。
0: 哦，上公园复习功课，
2: 看别人谈恋爱去。
0: 你还有这爱好呢？
2: 去了几次，我就有个发现呢。啊，我发现有一个小伙子谈恋爱的水平太低了，我着急，我生气，我真恨不得我替他谈一回去。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你
2: 后来老师批评我，啊，我就不上公园看别人谈恋爱了。
0: 你改好了，
2: 上街追姑娘去了，
0: 更厉害呀。
2: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我骑上自行车就追呀，追上以后我一看，啊，我又回来了。
0: 你怎么不追了？
2: 那姑娘，嗯，她是我姐姐。呵，
0: 你都逃出了圈了。
2: 回想我的学生时代，嗯，都干了些什么呢？
0: 嘿，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后悔呀。
0: 嗯，
2: 亲爱的朋友们，啊，让我的临终前再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0: 哎。一唱又咽气呀。
2: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一连在

0: 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的预测。这里有一个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故事，天文学家们观测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偏离，似乎不太听牛顿和开普勒定律的话。当时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结为观测误差或定律失效，而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一颗未知的行星，正是它的引力干扰了天王星的运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猜测，但关键在于这个猜测是可检验的。勒维耶用复杂的数学计算精确地预言了这颗未知行星应该在何时出现在天空的哪个位置。他将自己的预测写信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加勒。令人惊叹的是，加勒在收到信的当晚就真的在勒维耶所预言的位置附近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这个经典案例完美地展示了科学的力量，从一个可靠的理论出发，做出一个具体大胆的预测，然后通过观察来证实它。这不仅是运气，更是对理论正确性的终极测试。当阴谋论与伪科学像野火般蔓延，这本书为您提供了一套清晰思考的工具箱，不灌输答案，只教你在众生喧哗中自己找到方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点燃理性的火焰，欢迎继续收听。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同时具备可证实和可证伪的双重属性，这个可证伪性原则是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标尺。它听起来可能有些反直觉，但逻辑非常的清晰。一个理论要被认为是科学的，它必须承担被证明是错误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能够想象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理论会被推翻。比如，如果你想检验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断言，那么只要发现一只白色的乌鸦就能够彻底的推翻它。相反，如果理论宣称明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不下，那么它永远不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因为它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结果。这种包罗万象的说法在科学上毫无价值，因为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于世界的确定性的信息。一个能做出精准甚至高风险预测的理论，一旦经受住考验，其可信度就会大幅提升。许多人担忧科学的自我修正特性意味着它并不可靠，因为今天的真理明天就可能被推翻。这种担忧源于对科学发展方式的误解。我们常常听到牛顿的理论被爱因斯坦推翻了这样的说法，但这并非事实的全貌。牛顿的力学体系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完美地解释了宏观物体的运动，并一直用于建造桥梁、飞机和火箭。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工程师们不可或缺的工具。爱因斯坦所做的并不是推翻牛顿，而是揭示了牛顿理论的适用范围。在速度远低于光速、引力不太强的日常环境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计算出的结果与牛顿定律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牛顿理论是爱因斯坦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极为精确的近似。科学的发展更像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认知边界的过程。新的理论不是凭空抹去旧的，而是解释了旧理论为何在其适用范围内如此有效，并告诉我们更广阔图景下的新规律。旧理论并未失效，只是被放进了更宏大的知识框架中。这种不断求真的过程也要求科学实践本身必须极度严谨。最能够体现这种严谨性的工具之一，便是医学研究中的双盲试验。我们都知道，心理作用可以产生强大的生理影响，这就是安慰剂效应。病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感到生气、愤怒，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呢？前段时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提到了我们对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即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该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脾气不是发完就好了。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

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的时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同时，愤怒经常伴随着对他人或者外部环境的指责，这种倾向可能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报复性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一些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一过程，个体可以表现出这些潜藏的情绪，从而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他把愤怒比作类似于一种压力或能量，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类似于蒸汽锅的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据此，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舒缓。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呢，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比如说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地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比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会变得异常活跃。而交感神经中枢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负责调节身体的应激反应和运动反应。在愤怒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进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者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那结果就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会进一步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发泄情绪的行为，如大喊大叫或者猛烈击打，也可能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生理疼痛与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也就是说，大脑很多时候分不清楚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乌龙。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可能只有7，因为运动或发泄叠加了生理唤醒，让大脑误以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廉洁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的处理问题。虽然愤怒很难控制，但是一些技巧可能会对处于愤怒情形下的人有所帮助。基于情绪双因素理论和该研究结果，想要减少愤怒，其实呢，可以从减少生理唤醒来着手。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这些方法在原理上与剧烈运动过后的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有相似之处。比如，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闭上眼睛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式。愤怒的产生是因为感受到了挑衅、威胁和危险。
这些刺激因素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

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了。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于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这个时间窗口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聊到的是我们的牙齿最害怕什么，以及生气了并不是发泄出来就万事大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100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这个秋天，镇江把最暖的颜色都摊开在了眼前。
1: 焦山的银杏落了满街，金黄的像把整个秋天铺在路上。
0: 西津都